0: Alive 90.5.
1: You'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a bilingual 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 大家好，今晚来讲呢，就我是用一个双语广播，即是换句话来讲是用广东话和英文做一起广播的。咁我叫陈家辉，是你的主播，咁亦都是香港畅销书作家，香港多元智能训练协会的顾问，同埋九型人格国际导师 MBTI 十六型人格国际导师。刚才来讲呢，就好多谢呢，就是 Ellen Wen。你睇緊呢個 live show 啦，就我嘅 Facebook live， 多謝你啊！你支持咗我好多集噶啦，已經。另外嚟講咧，馬俊偉先生係 Raymond， 你好，好多謝你，你支持咗好多集噶啦。今日咧呢個題目嚟講，好適合家長聽嘅，因為咧喺呢一本書嚟講咧，就你可以喺香港借到嘅十八區嘅圖書館。呢本書嚟講，書名咧就叫《點樣啟發兒童嘅八大才華》，陳家輝著啦。咁係當年2005年出版嘅時候咧，就係香港十大好書之一。咁亦都係香港十大暢銷書之一。而家已經賣斷咗市噶，但係你可以喺十八區嘅公眾圖書館啦。我曾經喺即係銅鑼灣嘅中央圖書館連續借曬我三本書都有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想了解多啲關於點樣提升你嘅八大才華咧，請你可以借呢本書啦。咁同埋點解我要寫呢本書呢？原來有段故仔嘅，咁上次我都講過一次啦，就我寫呢本書嘅原因咧，就係因為當其時咧，我有一個好好嘅朋友啊，咁佢咧就叫Tommy 禮啦，咁佢自己本身嚟讲就好不幸啦，因为佢个女嚟讲咧，阿泳师咧出咗世咧十二日，喺呢度有幅相嘅喺本书度，咁佢妈妈就离开咗咯，咁好悲惨嘅一件事，咁我个好朋友嚟讲 Tommy 咧，一个人嚟讲男人一个人就要抚养成活人，就两一个女就一个仔，一个啱都未满月嘅女，同埋个仔啦，咁个仔嚟讲就系叫做伟晴啦，个女叫泳师啦，咁两个都好叻女啦，好叻仔啦，咁已经大学毕业噶啦佢哋。我呢本书咧，当其时系写俾佢嘅，咁希望啲新手父母嚟讲咧，即系唔使咧就即系遇到咁嘅情况之下，拿手唔成势。其实我心咧就冇谂过呢本系畅销书，亦都冇谂过系香港十大好书之一，只不过系用个心嚟做咗一样嘢，即系等于而家中年好声音，你中年追梦咁样，你写咗一啲嘢，你或者系唱首歌咁样，希望。有啲人关注你，或者我啲好朋友关注一下咁样，咁我最主要希望咁嘅啫。咁但系终于咧就系无心插柳柳成荫啦。咁呢本书成为咗香港就系当年咧教育局推荐嘅十大畅销书之一，成为咗其中一本啦。咁好开心。点解我要讲八大才华、九大智能咧？点样去帮大家去发掘你嘅子女或者你自己有冇咩嘅个人嘅才华等等咧？其实呢个 topic 好重要嘅，点解咧？因为好多咧，我哋就永远知道咧，就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欲于奴隶之手，拼死于曹力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呢个咧就系伯乐与千里马嗰个好出名嘅即系一段嘅解说啦吓。咁我亦都印咗出嚟。如果你睇我 Facebook。我有一篇是讲这件事的。其实大家希望所有的家长来讲都可以，或者做先生的都可以成为你的学生或者你的仔女的一个伯乐。因为如果不是来讲，就是辜负了一个我们叫做大家的缘分。你想想为什么你的仔女不是生在其他的家庭，要偏偏是生在你的家庭呢？偏偏是你和你太太，或者是你太太和丈夫两个是有一个小朋友，或者两个小朋友，或者有几个小朋友呢？ Why？ 为什么他来到你家？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其实他是带着一些缘机，我们叫缘分。其实如果我们是懂得这个一点，我不是说任何什么风水啊、命理啊、各样东西、紫微斗数等等，我不是很即是希望大家是用科学方法去想，但是你要记住一件事呢，既来之则安之，他能够成为你的仔女来讲，必定有一种因果啊，或者缘分等等。如果你能够好好地去珍惜这件事，好好地去栽培他们的话，其实他们第日成长成才之后来讲，一可以回馈社会，另外可以自立，第三你可以安心。这样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呢就是叫做了了人生的责任。那么其实来讲呢，不论你信不信都好啦，夫妻是一个缘分，子女是一个业来的。 業我唔係話業障嘅業，業咧就係喺事業嘅業，工業大廈嘅業，業業力嗰就係嗰個業啦。障礙咧就係、那個即係如果有阻滯就係業障，如果冇阻滯咧就係大家業力影響，即係會可能會相得益彰嘅。譬如你教得個仔女好嘅時候。佢讀得好，譬如話喺大學啊、中學啊、大學啊，甚至乎到研究院啊，啊，讀埋博士等等，佢可能出到嚟嚟講，佢可能會做一個科學家，或者日後嚟講揾到一啲嘢嚇，揾到一啲藥物，揾到一啲嘅 DNA， 可能係對於成個地球，對於成個生態都係好嘅。咁呢個咧就係佢回饋社會，但係起碼嚟講咧，佢都係懂得自立，同埋可以有一技傍身，我俾大家希望嘅。咁呢個咧就係話，其實喺八大才华九大智能里面咧，好多人咧就系对于天才、才天赋或者才华或者叫做我哋叫做intelligent 智慧，大家系混淆咗，唔识得点去即系分析呢三个字嘅意思。其实我好好彩啦，咁啊当其时咧，当年咧就系、是、我有机会咧就系喺中文大学嘅教育学院啦，当其时咧就系、是、有一个课程咧。就是帮啲小朋友，尤其是有资优儿童咧，就系、是、揾出佢哋个共通点啊，同埋等佢哋咧就系、是、可以喺社会里面成长里面咧多一条好啲嘅途径，同埋咧透过教育学院嚟讲咧，可以揾到佢哋嘅共通点咧，可以帮啲父母。于是乎咧，我就慢慢咧就系、是、利用我喺帮手教书嘅时间咧，就系、是、开始写书。咁我写咗两本书，第一本书嚟讲咧就系点样提升你嘅 AQ、EQ、IQ 同 CQ。就是性格形态学，或者叫九型格实际应用，亦都系成为香港畅销书榜嘅榜首，连续七个星期啊！当年咁啊，之后咧我就写咗呢本书咧，呢本书系俾Tommy 黎啊，系黎志雄先生去帮佢啲小朋友成长咁。咁啊，终于嚟讲，我都用呢本书嘅资料咧，就系、是、后活简能嘅八大才华，就系、是、当年好兴嘅。咁我就系译咗做广东话啦吓，或者而家做中文啦吓。咁嘅时候咧，跟住我写一本书，用啲好简单嘅方法。我用翻呢个方法教我个女。当其时唔敢太大宣传，因为我女嗰阵时得四岁，都未知佢第日系点。但系今时今日，我可以25年之后可以攞翻呢本书嚟话翻俾大家听。所有嘅资料咧系用得着嘅，因为我用佢嚟即系帮我女嚟讲，我女咧就将会喺。而家已经写完博士论文啦，将会喺出年年初咧一月度咧就系、是、喺新南威尔大学博士毕业，佢嘅主修咧就系 molecular ecology 分子生态学同埋基因研究，同埋最系将佢基因啦用分子生态学嚟讲述嗰啲喺遗传学里面咧嗰啲immune system 啊。我哋叫免疫系统同宿主同寄生虫嘅关系，咁啊，佢呢篇论文已经出咗，同埋亦都系喺美国嚟讲咧，已经喺药典里面咧，即系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咧，已经系可以睇到，同埋咧就系 Molecular Ecology 呢本杂志嚟讲，系一本世界级嘅期刊啦，世界级嘅科学期刊，已经将佢嗰个其中论文呢一段咧，即系个 finding 咧就放咗落去。咁呢个我属于一种安慰咯，唔系要标榜任何嘢，因为可能在座听紧呢个收音机嘅你，都可能啲仔女比我个女更加即系好活泼，我更加叻喺唔同嘅方面。但系我想同大家讲咧，系原来系得嘅，用啲好简单嘅方法得。我就希望透过呢十五节到咧嘅课程咧，即系呢个系我哋叫网上课程好透过大气电波嘅课程好，同大家分享我嘅心得。咁啊，好啦，咩叫天赋咧？嗱，天赋同埋才华咧，其实好接近嘅两样，但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嘅黄振德教授就分析得好清楚嘅，佢话天赋咧其实系与生俱来嘅，而且咧就系较为容易即系去发展嘅，同埋咧你个天赋嚟讲咧就系一啲嘢系你有，人哋冇嘅，而人哋会产生咩咧？有少少羡慕或妒忌嘅，点解会咁讲咧？天赋咧就系话，如果你有特别好嘅身高啦，特别靓嘅容貌，好似迪丽热巴啦，系嘛？而家嚟就系功夫女足，系嘛？卖紧23亿喺中国，系嘛？呢个票房好厉害，好厉害。咁而家亦都嚟咗香港啦，迪丽热巴咁啊，系阿星爷周星驰功夫女足嘅其中第二女主角啦。咁佢竟然间你睇下佢个网页啊，8000万粉丝，8000万，我哋80个都难啦。 即係我啊，我唔係講大家。咁但係你佢有八千萬粉絲，你話佢幾紅咧？咁佢咪有個好靚嘅樣，佢又亦識做戲。咁另外嚟講，譬如話鄧麗君有一把好靚嘅聲線，呢啲係天生嘅。譬如好多香港小姐有好靚嘅容貌啦、蔡思貝啊等等。咁其實我哋又知道咧，你哋學呢樣嘢咧，一定要知道乜嘢叫天賦先，然之後跟住再學咩叫資優。跟住落嚟咧就係送一首 Danny Chan 陳百強嘅《一生何求》俾大家聽，留意歌詞。

好啦，我今日嘅节目咧就将会结束啦。我稍后咧亦都有时间嘅时候咧，就再介绍多两首歌俾大家听。一首叫《今宵多珍重》，系何家怡；另一首咧系陈慧娴嘅《飘雪》。希望大家下个星期再见。